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当时你也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咱放到那里我天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用请问他吧请问他吧